多謝。剛才有首歌叫《長空》，是我們 Beyond 這個演唱會裡面到現在這一刻為止最後一首作品，亦都覺得很榮幸這一首作品我們拿到金像獎的電影歌曲，值不值得為我們高興啊？這首歌亦都幫我們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。接下來玩兩首可能一些好知心好知心或者好舊好舊的歌，不是他很想聽的歌。

0: The time is 5:28. Digital Radio
1: Hong Kong. 我哋系 Beyond 乐队，咁我而家佢。
2: 音乐应该有好多种类，有好多唔同性格嘅嘢，有好多色彩，有好多唔同嘅感情，唔同嘅文化喺里边。即系音乐艺术嚟噶嘛？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。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，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，点只顾住搵钱的人，你都不可以没有音乐。大部分歌我哋觉得我哋的歌不是用娱乐的多，是用欣赏的多。呢样我是心声，我而家对呢样嘢有感觉，我大声啲唱俾大家听。即我觉得每一样嘢都是发自内心的，要感动人一定要感动到自己先。我是个音乐人，我是个音乐人。我尊重音乐，
3: 我谂啊，如果冇音乐死啊嘛，我死嘅真系，即系冇可能冇啊！
1: 我成日觉得自己孭住吉他就好似孭住把古剑咁样嘅。

0: 你向社會需要一啲嘢嘅時候，第一個步驟你問下你自己俾咗啲咩社會先啦。我俾咗音樂。
1: 我抱怨緊一樣我唔滿意嘅嘢，咁我盡量改變嘅。但我不斷咁抱怨，但我唔改變嘅，咁你咪日抱怨。
0: 我哋唔介意人點睇我哋自己咯。
2: 其實我就唔覺得自己反叛嘅，我就覺得我自己好正常。
0: 好辛苦，如果你太清楚一樣嘢出嚟，你會吃力不討好。
1: 我絕對唔希望我哋中國人永遠停留喺懷念過去嘅一啲輝煌史裏面。呢啲咁嘅輝煌史已經過去咗，我哋要建立我哋明日嘅輝煌史。我哋為將來做得更好。

0: 我諗最大理想，我諗都係變咗可以世界巡迴表演，即係可以帶俾即係外邊啲朋友睇下，我哋香港都有自己嘅音樂，有自己樂隊，話俾人聽，我哋香港嘅樂隊都係有咁多分量嘅。
1: 我哋可以咁大膽去到咁遠，完全都係因為有一班好似你哋咁好嘅歌迷。
2: 喺我哋嘅未來日子裏邊，我哋面對好多大時代嘅變遷。我哋會好積極咁面對我哋將來嘅變化。
1: 我相信今晚一定有啲由83年支持我哋今日嘅朋友喺度，可能唔係好多，但應該有啩。喺呢度再次多謝你哋。

其实大家听到家驹的声音的时候，我其实都在一直听着，我每晚都有听，我每晚听到我都觉得好，都会给到我很多不同的回忆。我不知道大家对他还有多少怀念的感觉。我希望这一刻我送这首歌给他，大家一起站起身怀念他，唱给他听，好不好？祝你愉快。